就是你跑步是会磨损关节的，但是你游泳的话就是可以帮助它更好的去增加它的腿部的肌肉，就是全身的肌肉。就是游泳对狗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运动，对，就包括说一些脚比较不好的狗狗，它也可以去做这项运动去改善。觉得鼠饼玩水的时候很快，明年3月份我们会带他去日本玩雪，因为我想要看他玩雪呀、啊，我觉得他玩雪很快乐，就他 happy 我就 happy， 对，大概就这个意思。